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真的。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爸爸结婚了，你叔叔结婚了，你姐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才是我娘没来没。

0: 爸爸妈妈，哎呦了奶！
1: 俺家都当娘们呀，我那个小娃娃，来给他留老娃娃。啊，给你讲给真个的啦，给小娃娃讲啊，给小娃娃讲啊。哎，老婆打哥哥的，老婆打哥哥的，哥哥的。哎，爸爸不忙干，老婆忙哟。啊，咱们今天俺去做老婆的，
0: 做爸忙干，打发老，打累我，打累姐姐我，不在话单一我比邻，不单单搞俺个的。
1: Ya, Josia, wang baca ka, wang kang laki-laki, hingga bulia pandangi.